0: 别骂了，我先走了。
1: 내휴대폰봤어
2: 你看到我手机了吗
1: 你看到我手机了吗이제이제두사람이한공간에있는데好像他的手机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你看到我的手机了吗내핸드폰봤어한참을찾았는데아무데도안보이네
2: 翻了半天哪儿都没看见
1: 에이翻了半天이翻동사가여기서는아주핵심이라고볼수있는데요翻은여러가지뜻이있지만여기서는헤집다가맞겠죠그러니까막막뒤지는거죠여기저기
2: 对对对对
1: 뒤집고살펴보고예그렇죠翻开打开해서이제이게翻이됩니다그러니까이게여기서翻이여러가지가뜻이있는데여기서는말그대로翻了半天하면은무언가를찾기위해서뒤집어보는것들그런동작할때翻이렇게翻了半天哪儿都没看见没看见보이지가않는다예그래서哪儿어디에도보이지가않아마지막으로휴대폰쓴게어디였어거실아니면침실
2: 你最后一次用手机是在哪儿客厅还是卧室
1: 이렇게물어볼때가끔좀속상할때있습니다그걸알면찾나我最后一次用用手机在哪儿我已经知道了能找不到吗
2: 有道理啊但是有的时候人找的时候会比较乱哎哪去了哪去了但是呢有人提醒一下想一想想一想最后一次用是在哪儿也有道理
1: 对对有道理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啊
2: 会对
1: 我知道最后一次用手机是在哪儿我
2: 为什么找
1: 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2: 对对对
1: 자그래서我最后一次내가네가마지막으로最后一次用手机마지막으로휴대전화를쓴게是在哪儿어디야客厅응급실아니면卧室还是卧室침실아생각이안나늦겠는데
2: 我想不起来了哎呀快来不及了
1: 哦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생각이나지않는다想不起来了아快来不及了来不及여기서는이제시간이거의다되었다라는의미로봐야되는거죠이제늦겠다
2: 对对对
1: 뭐이렇게됩니다그래서원래는늦었다나아니면라이브지시간이부족하다이렇게얘기되는데여기서는어늦을것같은데
2: 没错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九页的那个漫画
1: 啊对
2: 这个男人现在的状态啊来不及了应该是应该是这样的态度对吧
1: 想不起来了
2: 啊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不是这样的啊快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천천히생각해봐당황하지말고내가전화한번걸어볼게
2: 你慢慢想别慌我打个电话试试
1: 그죠你慢慢想천천히생각해慢慢想别慌급하게서두르지말고당황하지말고我打个电话试试내가전화를한번해볼게이거생각안날때도있어요옆에그전화로전화걸면되는데서로또찾기만하는거야
2: 没错没错
1: 전화하는게빠른데我打个电话试试근데또이럴때도있죠打个电话试试아不好意思我的手机现在已经静音了
2: 对对
1: 무음으로해놔서안들려
2: 没错没错静音的情况很多其实在家里
1: 震动还可以你起码感觉到嗡嗡嗡小小的声音那种震动声但是静音的话
2: 啊真糟糕
1: 糟糕糟糕糟糕자오찾았다탁자역쿠션밑에깔려있었네
2: 找到了压在茶几旁边的抱枕底下了
1: 아이럴때가많죠사실은요找到了찾았다压在눌려있었습니다어디茶几旁边的그탁자의옆에있는抱枕쿠션네밑에底下了깔려있었던거죠아所以哎他刚才说翻了半天
2: 没翻到这里
1: 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잘됐네우리집이크지않아서정말다행이네하하하
2: 太好了幸好咱们家不大哈哈哈
1: 有道理小有小的好处
2: 小有小的好处
1: 对
2: 而且这个房子太大的话打扫起来真的很头疼啊
1: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这里刚才说小有小的好处
2: 小有小的好处
1: 就那个房子不大房子大的话

0: 铃声听到了，但是这个铃声到底在哪儿？
1: 对呀、啊，找也是个问题。
2: 对，
0: 这太好了，幸好다행히도咱们家不大啊，우리집이크지않아요，哈哈哈。내가다행이라는말을하게되네。
1: 啊，我竟然会说幸好。
0: 哦哦，房子还是大一点，
1: 还是大一点好。看来他还是喜欢大房子。
0: 对对对对对，我竟然，哎，내가의식하지못하고순간적으로会说幸好，哦，다행이이런말을쓰네。아이고알았어그만해그만해나먼저간다
1: 哎呀别骂了别骂了我先走了
0: 别骂了别骂了놀리지마놀리지마이제이런말이되는거죠别骂了别骂了我先走了나먼저갈게요이제찾았으니까이제나가야되겠죠좋지러그죠좋습니다자해설볼까요10쪽입니다첫번째翻조금전에얘기했듯이물건을찾기위해서뒤지다헤집다뒤적이다그런것들을말할때fun 근데이제 fun 은이거이외에도또다른뜻들이많이있습니다자오늘은물건을찾기위해서뒤지다헤집다뒤적이다그녀는가방속에서열쇠를찾느라뒤적이다가립스틱휴지잔돈까지다꺼냈다
1: 她在包里翻钥匙把口红纸巾零钱都掏出来了
0: 이럴때가있죠她在包里가방안에서翻钥匙열쇠를찾느라고열쇠를이렇게찾아내려고翻钥匙把口红립스틱纸巾휴지零钱잔돈까지都掏出来방금이제翻이라는동사는말그대로이렇게헤집는거고요掏는안에있던지금가방처럼안에있던물건을끄집어낸겁니다
1: 对把从封闭的空间里边拿出来叫掏
0: 다릅니다
1: 嗯
0: 동작은여기서동작은비슷할수있죠
1: 对对对
0: 열쇠를찾기위해서막이제헤집는건데동작은비슷할수있는데fan 은무언가를찾기위해서뒤적이는거고 town 은말그대로무언가를찾기위해서가아니라안에있는물건을밖으로빼내는겁니다나는서랍속사진을뒤적이며그가족사진을찾고있었다
1: 我在抽屉里翻照片想找那张全家福
0: 抽屉그대로서랍이죠그래서在抽屉里翻翻역시이제뒤적이는거죠照片아마도서랍속에이정도되면은사진이한장만이아닌거죠
1: 或者说抽屉里边有很多东西
0: 아니면다른
1: 很多杂物
0: 예예예그래서이제사진을이제뒤적이다가想找那张全家福全家福가가족사진이죠그래서找那张全家福충전케이블이있는지그가방좀뒤져봐
1: 你帮我翻翻那个袋子看有没有充电线
0: 你帮我翻翻翻翻那个袋子그여기서袋子는가방이됩니다가방을좀뒤져봐봐看有没有充电线그대로충전선충전케이블이됩니다두번째싱하오다행히운좋게나가기전에일기예보를봐서다행이네안그랬으면괜히세차할뻔했어
1: 幸好出门前看了天气预报不然白洗车了
0: 아마도下雨天
1: 没错
0: 그렇습니다
1: 最近的雨不太干净
2: 哦对
1: 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下雨车更干净了
0: 是是
1: 现在下雨好像白洗车了
0: 对没错幸好다행히出门前외출전에看了天气预报외출전에그일기예보를다행히봤으니망정이지不然白洗车了洗车그대로세차인데白가들어갔으니까헛되게세차했다즉그러니까괜히세차할뻔했다다행히제때왔네더늦으면우리가려고했는데
1: 幸好你来了再不来我们就走了
0: 그렇습니다幸好你来了다행히네가왔어요再不来조금더늦으면오지않으면我们就要走了우리가려고했는데네가알려줘서다행이야안그랬으면정말잊을뻔했어
1: 幸好你提醒我不然真忘了
0: 幸好다행히你提醒我나에게알려줘서다행이야不然아니었으면真忘了정말로잊어버릴뻔했어11쪽입니다신링지탕
1: 没有哪个胜利者信仰机遇
0: 그렇습니다요거아주나그승리者그런승리자승자는없다신仰机遇그행운에기대는행운을믿는그런승자는없다
1: 听起来有点心痛啊 一般的人，对，一般的人其实都是很

0: 还是等待机遇的，不是吗？
1: 机遇、幸运都是有能耐的人可以遇到的。
0: 没错，
1: 没有能耐
0: 遇到的人他就有了机遇。
1: 对，没错，
0: 其实大部分的人是遇不到的。
1: 是是，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你看到我手机了吗？翻了半天哪儿都没看见。
3: 你最后一次用手机是在哪儿？客厅还是卧室？
2: 我想不起来了。啊，快来不及了。
3: 你慢慢想，别慌，我打个电话试试。听到铃声。
2: 找到了，压在茶几旁边的抱枕底下了。
3: 太好了，幸好咱们家不大。哈哈哈，我竟然会说幸好。
2: 哎，别骂了别骂了，我先走了。
1: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12쪽입니다미리물건을잘챙겨두면나가기전에서두르지않아도돼
0: 把东西提前放好，出门前就不着急了。
1: 把东西提前放好，미리그나가기전에提前미리放好，잘물건을두면出门前외출전에不着急了，서두르지않아도된다。급할수록더기억이안나니먼저마음을가라앉혀。
0: 越急越记不清，先冷静一下。
1: 越急越记不清，급하게서두를수록记不清，기억이안나요。冷静冷静，먼저마음을냉정하게가라앉혀요。아이고，휴대폰을집에두고왔어。
0: 哎呀，我把手机落在家里了。
1: 把手机，휴대폰이죠。落，이때발음주의하십시오。落在家里了。두고왔다，집에두고왔다。이게왜여기놓여있지？
0: 这东西怎么放这儿了？
1: 这东西怎么放这儿了？어떻게여기있나요？怎么放这儿？천천히생각해보면해결방법은사실아주간단해。
0: 仔细想想，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
1: 仔细想想，자세히생각해보세요。解决办法，해결방법은其实사실很简单，아주간단해。느낌대로말해요。
0: 跟着感觉说。
1: 이제그만해，알았어，그만해。
0: 别骂了，别骂了。别说了，别说了。
1: 그렇죠，别骂了。원래骂는욕하다라는뜻외에질책하다，잔소리하다，꾸짖다，따지다，뭐이제여러가지뜻들이있습니다。你今天又迟到半小时，领导刚才脸色啊特别难看。
0: 啊，但是路上堵车，我也没法子呀。
1: 这星期都第三次了，就你天天堵车。
0: 哎，好好好，行行行行行，我认罚，别骂了别骂了。
1: 됐어됐어，啊，요거堵车这个项目要换一换。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堵车太。
0: 地球人都使用的借口就是堵车。
1: 堵车堵车堵车。
0: 其实有的时候真堵车。
1: 但是对对对。
0: 对吧，但是解释的时候很多人其实真的不接受这个理由。
1: 不想听。对。단어보겠습니다。늦다지각하다。
0: 迟到。
1: 팀장리더。
0: 领导。
1: 안색。
0: 脸色。
1: 안색표정이좋지않다。
0: 难看。
1: 차가막히다。
0: 堵车。
1: 벌을달게받다，순순히처벌받다。
0: 认。
1: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